0: 我的 flight number 3334， recently 1000000 by Venus cancelled clear reception。
1: 1000000 by Venus cancelled clear reception， 我来给你们 clear reception。